宝宝，你的宝宝，你的宝宝，你的宝宝的宝。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妈妈。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。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。